0: This is the Professor Dr. Ron Dan inviting you to join me for enlightening interviews and informative engagement with our audience on Vantage Point Monday at 3 o'clock p.m. here on WBAI 99.5 FM in collaboration with YCRadio.org.
1: 约克大学想告诉你，我们测试中心的托福考试可以实现进入大学的机会。如果你想再接完成大学，CLEP可以帮到你。CLEP是由美国大学理事会开发，有40年理事的约克大学测试中心提供这一切。我们位于 AC 建设94到20T UI RBIE WERE 牙买加 NY 房间号1705。
2: Hi, my name is Anika. Tune in on YCRadio.org, the